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Life in Hong Kong moves fast, but your soundtrack can be timeless. With the RTHK On-the-Go app, elegance is always in your pocket. Whether you are commuting, relaxing, or working, enjoy live streams or catch up on your favorite archives, anytime, anywhere.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Download the new RTHK On-the-Go app now.
2: 彭秀文是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革新者和实践者，他凭过人的胆识和深厚的学养，在上世纪50年代创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借鉴西方交响乐的编制理念，为现代民族管弦乐团确立了科学而完备的声音架构。他一生亦都创作和改编近千首作品。2026年是他逝世30周年纪念和诞辰95周年。香港中乐团会由他们的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严慧昌带领，送上向彭秀文致敬的音乐会，演奏他多首改编和原创音乐。想欣赏这场演出，欢迎你在今日下午3点收听四台音乐会重播。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一年一度的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又回来了。今年第四台会继续同大家带来当中的不同演出。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当中的学院之声大提琴独奏专场，由演艺学院多位独奏大提琴家联同大提琴合奏小组送上多首小品，全部都是改编音乐来的。当中包括德弗扎克的《寂静的森林》、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佛瑞的悲歌、布鲁克的《希伯来土歌》，还有多首不同作曲家的舞曲作品。千祈不要错过，接下来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书为大家推介中乐嘅时候啦。今次要同大家分享嘅系潮州音乐里边嘅原丝乐，而我选播嘅乐曲系原丝乐里边嘅《超君怨》。潮州原丝嘅最大特色系以潮州二弦呢种穿透力好强劲嘅拉弦乐作为主奏乐器，然后进行小组合奏。呢种小组嘅编制好自由，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乐曲都儒雅平和，不落俗套。大家听嘅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喺二弦主奏之下，其他乐器点样体现当中嘅主从关系，从而凸显彼此嘅默契。

以超滚怨为名的乐曲很多乐种都有，一般都是琵琶曲，相信一如宋代王安石的七言诗《明妃曲》里面所讲的明妃的情况，含情欲语独无处，全与琵琶心自知。潮州音乐的超滚怨亦有琵琶、隔扬琴或者古筝的演绎，不过我所选的是由二演领袖的传统演法。潮州原丝乐一直享有儒家音乐的美称，我陈叔希望大家透过超滚怨体味一下这种以雅温文的儒家音乐。

一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马莹莹。今天的一时之选会带给你很多相当精美而篇幅比较短的作品。陣間我們一起聽一下來自東歐的音樂，其中有德弗扎克的《捷克組曲編號39》。德弗扎克就很少在作品裡面引用民歌旋律，不過他的音樂總會令人感受到東歐的鄉土氣息。陣間我們聽一下他寫的《捷克組曲》裡面的前奏曲樂章，這段又叫做田園曲，音樂展示出一幅廣闊的郊外景色。陣間由內曼指揮捷克愛樂樂團演出。跟住想带给你一首波兰音乐的，是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11。肖邦的音乐事业主要是在巴黎建立的，但是他创作过的大型作品两首钢琴协奏曲都是他离开波兰之前就写好的。其中第一钢琴协奏曲是1830年在华沙首演，五年之后肖邦又在巴黎再次演奏，但是此后这首乐曲受到一些批评，其中一个讲法就是乐团的部分不过是钢琴的影衬。而我们今天就换个角度，以室乐的方式来欣赏这首协奏曲，我们会听下第三个乐章，里面用了波兰民间舞曲的节奏，更加有波兰色彩。阵间的演奏者是钢琴家白神典子，还有世界之树四重奏和德恩大提琴手侯确斯。至于现在想先和你一起听一首波尔卡舞曲，是一首俄罗斯音乐，出自柴可夫斯基的儿童曲集编号39，交给钢琴家特霍诺夫。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永华，欢迎大家收听第四集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这个特辑。咁今次呢，我係揀選咗另外三首作品俾大家欣賞嘅。第一首就係《渠惠》，呢位作曲家呢創作嘅一首《人民英雄紀念碑》，係1959年，當然係長征甚至建國之後所寫嘅。即如我前兩集所講，其實好多呢啲與長征有關嘅交響曲，尤其是根本就唔係喺長征期間所創作，亦都唔係好可能當時嘅物質嘅不充裕啊，亦都冇樂隊啊。咁長征期間咧，係出咗好多歌嘅，係愛嚟口號啊，或者一啲軍人嘅規條啊、紀律啊，全部係用歌唱出嚟。呢啲歌咧係仿當地嘅民謠，咁所以好多咧係近似貴州啊、山歌啊、四川啊咁樣。咁啲人咧就會唱得好快，咁就知道嗰啲規矩係應該點樣。但係交響樂咧就唔使諗啦，鋼琴獨奏曲咧呢啲全部都唔可能喺呢啲咁嘅行軍嘅時候出現嘅。咁所以係成個長征完曬呢個抗日1945年，再完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咗之後生活安定咗啦，咁呢啲交響曲出現嘅。咁所以呢一首咧1959年創作《人民英雄紀念碑》。渠惠咧係一位江蘇人，佢其實咧係1940年先去到延安嘅。其實當呢個長征完畢，大家去到甘肅，然後嗰個指揮部啊喺延安嘅時候咧，咁就好多各界人士咧就去到延安咧，所謂報國，即係參與呢個抗日啊等等嘅呢個行動。咁有好多人，包括冼星海啦，我哋最熟悉嘅。現在咧呢位渠惠都係，佢係1940年去到嘅。其實在延安呢，當時已經有個魯迅藝術學院的，就自己在辦學校呢，就教文學啊、音樂啊等等。渠惠呢就是當時的一位音樂老師，他自己的音樂呢在上海的時候學習的。但是建國之後啦，他一路延安咁就去返上海啦，咁到到1955年呢，其實呢他就被派到蘇聯的莫斯科音樂學院呢繼續深造音樂嘅，所以他嘅管弦樂嘅方法啊同埋技巧呢都係可以講話肖斯達高維涉嘅嗰種風格。咁呢個作品呢係裡面有好多近似陝西山西民歌風格，但係都係原創嘅，並冇指出是哪一件事情，但是紀念這個整個建國的1959年之前那種革命精神，去追思那些為國犧牲的英雄的。現在我們就一起聽一下由黃永吉指揮上海交響樂團演出的《人民英雄紀念碑》。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王永吉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出《渠围》，在1959年所写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感觉到那种由缓慢的节奏然后一路英雄式的一个缅怀。听完这首作品，以下这个呢就选了一只是管弦乐队伴奏男中音独唱的，是田丰这位作曲家，是来自湖北，他是中央音乐学院学习音乐，他在1970年这个之后的事了。1970年的时候其实都正正是文革后期，但是他写的这首歌呢《沁园春·雪》就是毛泽东的词。这个呢有一个大概接近两分钟的乐队前奏，就开始唱了。这首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呢其实就很有名的，里面有些词用在我们的广东话流行曲，有些用在电视剧。这个词一开始就北国风光，即是北方的国家，它风光如画，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虽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第二段呢就是很精彩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识秦王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咁当然毛泽东系讲自己啦，你呢啲全部嗰啲有啲人文采唔系几好，有啲淨系识打仗，咁驱往矣啦，不如睇下我哋今日啦。咁呢首诗呢真系好豪气，亦都引发咗一啲画啊、文学作品啊，或者电视剧都有用过，甚至呢个

听过呢一首男中音廖昌永，而家上海音乐学院嘅院长咧所唱出嘅《沁园春·雪》之后呢，我揀咗下面呢一首呢，其实就好耐之后离开呢个长征，好多年之后，是2019年所创作嘅。咁点解咁耐之后都仲有人写呢个与长征有关呢？咁就要讲讲呢首作品呢，井冈回忆。顾名思义系讲井冈山。创作嘅作曲家呢系叶小刚。叶小刚呢系1955年出生，其实广东人嚟㗎，但系佢系上海出生长大，所以佢上海话是讲得流畅过广东话。咁除了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呢，他辗转呢就去了美国的伊士曼音乐学院呢，就完成他的研究生课程的。之前他亦都去过呢个英国呢，亚历山德·戈尔，一位好出名的英国作家，都来过香港访问的，亦都短期跟他学习。叶小刚呢，就其实在香港音乐界呢，我都好多人认识他，因为他爸爸叶纯之教授呢，其实就是香港音乐专科学校的校长，是都一段很长的时期，对香港的音乐教育是有很大贡献。而叶纯之教授本人呢，就是音乐美学的专家来的，咁亦都写很多音乐美学的书，大大小小啊文章啊，甚至在香港呢亦都写很多音乐的评论文章。叶纯之教授与当时我们的另外一位周凡夫先生呢就好朋友，两个呢当时加埋呢写香港好多的音乐评论都是他们写的。咁叶纯之教授呢，其实他是早年所谓回国服务的，咁一服务了几十年，咁然后先至晚年呢返返嚟香港呢再继续他的贡献的。咁叶小刚呢就一直在中国大陆。叶小刚呢写好多的音乐创作，国外好多出版社啊、交响乐团啊都有出版同埋演奏佢嘅作品。咁过去五年呢，佢係创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咁而家功成身退啦。咁佢喺2019年呢，其实就去到井冈山呢，就写咗呢个井冈回忆。井冈山呢，其实点解即唔系话真系话风景啊媲美黄山或者乜嘢，但系因为佢系第一个嘅革命根据地，因为共产党同埋红军呢，佢一开始嘅时候呢就搞咗一个起义，历史上简称秋收起义。咁秋收起义之后呢，佢哋呢就打算呢几帮嘅军队呢就集中呢喺井冈山，所以成为他们的第一个所谓革命根据地，当时是1927年。那1928年呢，另外的几队军队呢，朱德和陈毅呢就带着他们的军队呢就去到井冈山呢，就一起参与这个原来的军队，那组织呢叫做所谓新四军。1929年之后呢就离开井冈山呢，就开始整个的革命同埋呢个抗日啊，对抗国民党军队啊，咁然后29年之后当然就去到呢个1934年嘅长征。咁所以井冈山呢有一个好重要嘅即係呢个历史，就係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咁呢个井冈山呢因为咁重要，1929年之后离开咗，当然係由毛泽东带领啦，离开咗之后呢一直毛泽东呢要38年之后呢先至返去，建国咗之后喺1965年返过去。毛泽东写过两首词是讲井冈山的，一个呢就是他离开的时候写的《西江月·井冈山》，《西江月》是个词牌，然后呢1965年回去的时候呢就用《水调歌头》的词牌写了《重上井冈山》，即是第二次再上去。词牌呢大家就知道，词牌呢今日的理解呢就是一个旋律的名字，在当时呢就是《水调歌头》这个旋律是很多人可以拿去写不同的歌词的。咁边个写咗唔同歌词呢，前面都要写返水调歌头 dot， 然后呢你有新曲嘅曲名，咁呢个呢就所谓词牌。所以你如果上网查水调歌头呢，可能100几首都唔定，但当然最原装嗰个系其中一首啦。叶小刚呢就系用1927-28年毛泽东喺井冈山就嚟离开嗰时呢，佢写咗西江月井冈山，就用西江月嘅词牌。个词呢就话，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巍然不动。早已深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街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最后呢两句呢就是黄洋街，就是那个地方那里打了场大仗，那就赢了的，那敌军就临夜走了去。
咁呢个咧就系西江月《井冈山毛泽东》嘅词。咁当然叶小刚呢一个作品咧就唔系唱嘅，就喺个音乐，但系佢都系受呢个井冈山，佢上到去嘅时候咧，第一次去啊，2019年佢觉得好有启发，就写咗呢一首《中提琴与乐队》，系佢嘅作品编号第87号嘅。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是叶小刚在2019年去完井冈山之后所写的《井冈回忆》作品编号87，是写给中提琴与乐队的。而大家所听到的录音呢，就是皇家利物浦爱乐团由 Dane Lamb 指挥，梅低扬是中提琴独奏。咁可以讲讲呢，呢首作品呢就并冇大家之前听过所谓革命色彩，因为毕竟都系2019年系由一位现代嘅作曲家用一个现代手法呢去演绎当年呢个井冈山嗰种英雄气派，咁所以同60年代写嘅呢其实有个好明显嘅分别，无论喺配器同埋喺呢个旋律上，你已经唔系话真系听到一啲呢好似唱歌嘅旋律㗎。咁就結束咗我哋第四集嘅長征交響曲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嘅呢一集。咁喺下星期呢係去到第五集啦，我哋就由長征一路指示到回歸。下次揀嘅係朱淺義為香港回歸所創作嘅一首樂曲，同埋我自己所寫嘅一首同回歸都係有關係嘅交響樂。咁我哋下周再會，我係陳永華，拜拜。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施嘉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日落之带给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的日子8月27号，我们回到去1521年，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些什么事呢？

0: The Takacs String Quartet was performing Smetana's String Quartet No. 1 in E minor.
1: 1849年嘅今日，史密塔纳喺布拉格结婚。我哋欣赏过有佢嘅 E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塔帕斯弦乐四重奏为我哋演奏过。今日小四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先啦。日前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今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乐季厄族巨人是在2025年6月26号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今场演出相当罕见，两首第一交响曲是充满创作灵感的狂喜之中呈现，而创作过程亦横跨十几年之久。当然入面亦有本应为第二但以第一交响曲面世的作品。首先是巴西域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下完成的新古典主义四乐章大作第一交响曲，之后是马勒自成一世界的第一交响曲巨人。今场乐季厄族音乐会细节精彩。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博爱交汇处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往尖沙咀方向近界限街嘅坏车离场，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将翠去观塘龙尾宝康公园，将南隧道去将军澳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柯士甸道。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转上观塘绕道，龙尾茶果岭道近天后庙。鲤鱼门道往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车多，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道下行慢车，龙尾近蓝田消防局。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兆麟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清水湾道八号桥底旺角。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八月二十七号，听紧系星期四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评论人一齐八一八。
3: 艺坛八卦阵，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评论人曲飞啊，曲飞你好啊。
4: 你好啊 ，Cathy。
2: 喺早两日嘅节目入边咧，我咧就同另外一位嘅评论人咧就讲过啦，咁佢就系属于音乐学院嘅，咁啊讲到咧八月三十号咧就有三位咧属于音乐学院嘅资深嘅教授咧就荣休啦。咁其实咧除咗音乐学院之外咧，另外咧演艺学院咧都有啲嘅新嘅任命，咁就系九月一号就会上场噶啦，就系演艺学院咧就委任欧陆教授就做舞蹈学院嘅院长，同埋黄龙斌咧就做戏剧学院嘅院长啊。今日咧揾曲飞嚟讲下咧，我哋就讲下咧，诶，黄龙斌终于坐正啦，都一个。我自己咧就系好开心嘅一个消息嚟嘅，因为咧我觉得啦，演艺学院啦做咗85年到而家啦，都有40年嘅时间啦，有一啲佢哋自己本土训练出嚟嘅艺术家可以领导翻本地嘅教育界、艺术界，我觉得系一件收成正果同埋可喜可贺嘅事嚟噶。因为其他嘅学院佢哋都系仲有好多外地嘅艺术家咧，咁我觉得其实本土嘅艺术家佢哋经过咁多嘅训练咧，有质素嘅人大有人在，而今次戏剧学院真系用到一个佢哋嘅毕业生咧，我觉得我真系好开心啊。
4: 讲翻戏剧界啦，香港戏剧界，我啲朋友当收到即系演艺学院嘅新闻稿之后咧，咁佢都即系即刻同我分享，咁话哇，阿 Tony 坐正啦咁样。其实 Tony 坐正，即系黄龙斌坐正，嚟紧九月一号正式即系理身嘅话咧，其实对我嚟讲系意料之内嘅。个原因系因为其实你见得到喺佢自己嗰個藝術領域裏面咧，佢一直都好努力咧。除咗開拓自己獨當一面嘅即係劇場作品嘅風格以外咧，其實佢都係一個藝術教育嘅工作者。佢係好在意同年輕人去溝通嘅。咁樣嘢咧，我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嗱，你睇翻佢嗰個 profile 本身，嗱，正如你講咧，佢係喺演藝學院畢業出嚟㗎。你回想翻嗰個嘅時間表，佢係啱啱香港回歸嗰一年畢業嘅。系啦，1997，咁啊个过程里面咧，依即系将近30年嘅里面啦，即系我自己都见证住佢由依个嘅毕业生，到去到而家呢个位置嘅话咧，其实佢一直都系对自己好有要求嘅，无论佢对自己每一次嘅执导嘅剧场作品好，或者佢对于自己嗰个嘅 國際劇場經驗都好啦，講緊係喺譬如話係東亞好、歐洲好，甚至中國大陸好，佢都即係涉獵過好多唔同嘅劇場嘅朋友，然後佢就即係再滋潤翻自己。當然啦，佢係如果要評論佢嗰個嘅藝術作品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另外開一集嘅，因為佢自己本身有自己嗰個嘅藝術選擇。但係佢無論點樣選擇都好啦，其實對我身為評論人嚟講咧，其實你嘅選擇最終可以成為一種嘅教材，去同學生分享，即係我身為評論人，即係分享我或者佢嘅作品俾我嘅學生嘅話咧，其實佢嘅作品就好重要啦。因為好多導演好多時導咗戲，你都唔知佢導過乜㗎。即係其實佢冇咩新嘅想法同埋技法。但係黃龍斌本身好多時咧，譬如話佢自己執導嘅藝術作品都好啦，佢都會有一啲新嘅視野、新嘅美學喺裡面。而一樣嘢咧，其實係唔容易嘅。咁而佢又做得到喎。咁呢一樣嘢咧，就變相佢可以，如果佢 keep 住呢種咁嘅藝術家精神嘅話咧，去投入喺教育嗰度嘅話咧，我相信嚟緊嗰幾屆嘅演藝學院畢業生，即係同佢合作嘅過程裡面咧，那個視野就會廣同埋闊啦。
2: 你講到廣嗰下咧，都係我你糾正我，因為你戲劇嘅資歷就深啲，因為咧我就咁好快咁樣立一立佢所製作過嘅作品啦。其實嗰個光譜咧係好闊嘅，例如可能聽眾有記憶多啲嘅就係、是、梁祝下世傳奇啦，或者二人前二人後嘅系列啦，二人聚二人散啦，甚至乎近期少少嘅大家會記得可能就係、是、我們最快樂，或者係慶祝演藝學院校慶嘅我佛無住經。其實我覺得嗰個嘅光譜咧，甚至乎泛起公心嘅舞台版都係佢嘅作品嚟嘅。嗰、那個嘅廣闊面咧係都好適合而家嘅世代，因为可能学生出嚟佢哋要接触嘅层面都係好广嘅时候，佢呢个嘅视野都係会帮到啲学生。
4: 絕對是的。咁我自己個人偏愛嘅，除咗 Taffy 你正話講嗰幾個作品之外咧，我特別喜歡羅生門啦。羅生門佢直頭嗰個美學係將成個傳統嘅劇本咧提升咗。咁所以我覺得佢喺呢一塊咧完全係稱職嘅。咁但係去翻做院長嘅話咧，其實從來都唔係淨係講你嗰個藝術視野同埋水平嘅。因為做院長，正如演藝學院院長陳仲英講啦，其實最重要係要佢個嘅叫做廣闊嘅網絡，係將演藝學院繼續凝聚出一個大嘅力量咧走出去。咁我成日都經常講，譬如話藝術總監好，呢啲戲劇學院院長好，其實佢個基本盤一定要有專業知識同埋能力，經驗豐富。但係真真正正嘅考驗係咩呢？坐到呢個位就係講緊你個凝聚力啦。大家有冇忘記到前演藝學院戲劇學院院長潘慧森上任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嘅記者會上高，佢講咗一句說話係定調嘅，就係、是、話要同劇團榮辱與共。咁佢說明咗啲咩咧？說明其實佢嘅專業其實已經係大家肯定㗎啦。但係你要走得遠同埋走得扎實嘅話咧，其實要一班人要有凝聚力陪你去走。所以其實嚟緊呢一類型嘅崗位嘅考驗，永遠都係講緊你究竟可唔可以令到新生代或者你嘅工作伙伴、合作伙伴可以同你一齊一步一步咁樣咧，去令到成個平台、學院好、藝團好咧，係更加扎實同埋發光發亮。
2: 其實咧做呢一啲咁高級嘅職位咧，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唔係真正係真係需要用到佢教學嗰嘅嘅知識啊，反而咧你係點樣去將學院以一個可能係行政或者係領航嘅角度帶領到佢去一個新嘅境地，同埋尤其是喺而家嘅時勢之下，點樣去引領呢一班新嘅同學？面對可能佢哋唔同嘅挑戰，尤其是係讀戲劇嘅朋友，佢哋可能喺個感言上面點樣去有一個嘅定位，我覺得呢一樣比較困難。
4: 我有兩印嘅，我覺得 唔可以話太過困難一面倒，因為其實首先我哋講緊戲劇藝術先，我經常講戲劇係藝術係好本土嘅。莎士比亞本身嘅戲劇領域咧係英國古典文學 ，OK？ 咁譬如話我哋講緊香港嘅戲劇嘅話，有本土嘅特色。咁你睇翻香港開埠由1841年至到而家，其實都係相對短嘅時間。佢嗰個戲劇歷史發展其實係唔係咁深厚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喺依個基本嘅歷史發展裏面，同翻中國大陸嗰邊嘅叫做接軌，佢哋嗰個嘅思維邏輯嘅話咧，其實又好近嘅、哦。因為你唔好忘記，其實成個東亞嘅地區或者成個嘅中國大陸嘅地區，其實華人嘅社區咧，基本上佢哋個三觀係有共通嘅。佢哋嗰個政治環境亦都可以有揾到共通嘅地方。所以如果你话要创作起上嚟嘅话，究竟有冇一个好嘅岗位或者好嘅方向嘅话呢，我成日都讲而家嗰个状况嗰个创作环境最重要嘅系创作人嗰个视野。佢哋有冇睇新闻，佢哋知唔知成件事件发生咩事，成个世界或者成个亚洲地区嗰个嘅氛围系点，然后再同一啲嘅唔同嘅持份者溝通，然後佢先至可以走得遠。因為如果你話淨係聚焦喺香港去睇香港嗰個狀況嘅話咧，其實你冇辦法做到呢啲咁嘅位置嘅。因為我成日經常講一個比喻，如果你諗住揼石仔嘅話咧，你永遠都淨係望到你手上高嗰粒石嘅啫。你係睇唔到你自己身處嘅環境點樣同嗰粒石扣連。即係好多人話、哎、我哋都係手作仔揼石仔咁樣，其實嗰個分別就喺依度。而佢哋去到依啲嘅位置嘅話，已經唔係睇到手上嗰粒石，而係睇到有幾多個人喺度揼緊石，然後成個世界嘅三觀發生緊啲咩事。咁我覺得佢哋係要喺呢個板塊嗰度咧，去同多啲唔同人溝通。其實佢哋一直做緊嘅，即係譬如話黃龍斌就講咗佢哋自己本身佢嘅豐富嘅國際視野係有嘅。咁但係佢依啲視野點樣同一啲嘅相對經驗唔豐富，但係有一啲嘅把關能力嘅朋友得到信任咧？嗱，依一樣嘢咧就係要考呢啲位置嘅朋友嘅功夫啦。
2: 任重道远啦，真系唔容易嘅工作啊！今日咧唔该晒咧，评论人曲飞同我哋咧讲过咧，黄伦斌成为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院长嘅事嘅，唔该晒曲飞。
5: Ma'am, let me help you pick up the oranges.
6: Thank you.
5: You're welcome. It's just one small step to offer help to neighbors.
7: By taking a small step to help someone, you will see that neighbors are always there for you.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Neighborhood First is a youth-led community care initiative. Re-energizing the community by fostering a culture of mutual help among neighbors. Please support the Neighborhood First project. Visit the project website for further details.
8: Alcoholic beverages usually have a high calorie count. A 330 milliliter can of common beer can contain around 140 kilocalories, about the same number of calories in 7 sugar cubes. And a 175 milliliter glass of usual red wine can contain around 160 kilocalories, about the same number of calories in 8 sugar cubes. Extra calorie intake can increase body weight. Rethink for health before you drink.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有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有乐志继续带给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小时我们回到1862年，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些什么事呢？

0: we heard the Cinderella Fantasy by Coates. John Wilson led the 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886年的今日，英国作曲家高特斯出世，我们欣赏过他的《仙履奇缘幻想曲》，威尔逊带领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为我们带来光。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谢佳荣，听日再同你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子，日乐之再见啦，拜拜。

香港人嘅生活节奏急速，但系无论你呢一刻嘅心情系点，喺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嘅音乐同埋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咗呢个随身听嘅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嘅美与乐。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里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事不宜迟，开始我们今晚的音乐欣赏，我们先由布拉姆斯的作品为我们揭开序幕。揀来的是 FAE 奏鸣曲当中的第3乐章。有请苏嘉文和钢琴家巴伦邦

布拉姆斯的 FAE 奏鸣曲，听过当中的第三乐章，有苏嘉敏加上钢琴家巴伦邦为我们送上的演奏之后，接着下来有巴海贝尔这首经典的 D 大调卡农曲。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我自己就比较喜欢力帕特所领导的英国室乐团的演出了。

力柏特所指挥的英国室乐团，为我们刚才演绎过的有巴海贝尔非常著名的 D 大调卡农曲。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着下来为你送上一些有英伦风格的作品。先有布特胡夫的绿柳河岸，布顿联同英国交响乐团的演奏。

听过布顿所带领的英国交响乐团演绎过有布特胡夫的《绿柳河岸》之后，有法罕威廉士的作品，是啊，他的一首《云雀高飞》。我们藉着小提琴演奏家华伦格林和他所领导的伦敦室乐团，我们藉着小提琴好像幻想自己在一只云雀一样，撩撼着英伦的田园风貌。

0: 佢系小提琴演奏家华伦格林，领导埋伦敦室乐团为我哋演绎过佛汉威廉士嘅《云雀高飞》。嚟听紧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1: ，Simply Classical 周氏古典林嘉琪。

哥斯曼所领导的柴可夫斯基室乐团刚才为我们演绎过一首非常之脍炙人口的作品，是巴伯的弦乐慢板。藉着这么多的作品，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选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创作，在这里先祝你晚安。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是我陈书为大家推介中乐嘅时候。今次要同大家分享嘅是潮州音乐里面嘅原丝乐，而我选播嘅乐曲是原丝乐里面嘅超君怨。潮州原丝嘅最大特色是以潮州二弦呢种穿透力好强劲嘅拉弦乐作为主奏乐器，然后进行小组合奏。呢种小组嘅编制好自由，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乐曲都儒雅平和，不落俗套。大家听嘅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喺二弦主奏之下，其他乐器点样体现当中嘅主从关系，从而凸显彼此嘅默契。

以超滚怨为名的乐曲很多乐种都有，一般都是琵琶曲，相信一如宋代王安石的七言诗《明妃曲》里面所讲的明妃的情况，含情欲语独无处，全与琵琶心自知。潮州音乐的超滚怨亦有琵琶、夹扬琴或者古筝的演绎，不过我所选的是由二演领袖的传统演法。潮州原丝乐一直享有儒家音乐的美称，我陈叔希望大家透过超滚怨体味一下这种以雅温文的儒家音乐。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方才钢琴家任温灿演奏过肖邦作品10同作品25练习曲的选曲。你正在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Yun Chan Lim with selections from Chopin's Etudes, Opus 10 and Opus 25. You're with Radio 4.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开始今晚嘅节目咧，首先送上就系高特斯嘅《春天组曲》，系1937年嘅作品。呢一首咧系佢嘅第11首组曲，亦都系写得最好嘅，有3个乐章。清新的早晨，音乐咧就好活泼啦。第二个乐章系正午之歌，小提琴啦有好深情嘅乐段啦，亦都唤起逝去嘅回忆。最后咧就系黄昏之舞，好有咧现代感嘅一个乐章嚟噶。听下宾尼指挥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嘅演出。

高特斯的春天组曲，是他的第十一首组曲，由宾尼自费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奏。柯普兰的第十三弗兰索瓦斯的趣事，趣事的原文亦都可以解作愚蠢的事，柯普兰就是用这个名字来讽刺一下的。十三首小品都表达不同的情感，例如是热情、希望、忠贞、忍耐、调情、沉默的妒忌、失落的灵魂等等。我们听下古建琴演奏家美雅臣的演出。

弹奏古键琴嘅美雅臣送上过柯普兰嘅第十三法兰索瓦斯的趣事。迈亚生于1883年，是德国嘅女作曲家。佢爸爸咧系好富有嘅药剂师啊，妈妈喺佢两岁嘅时候咧就过身啦。佢五岁嘅时候咧就有一部三角琴，就开始学习音乐。但系咧佢爸爸喺佢28岁嗰年咧，正正嗰日就系佢妈妈入葬第26年之后就自杀过身，留下一大笔嘅遗产俾佢。咁后来啦，迈亚咧就跟作曲家罗伟学作曲。罗伟佢话：事实上你乜都唔识，但系同时乜都识晒。我要栽培你嘅才华，由种子变成花朵。迈亚咧就好迟先至起步学作曲，不过佢创作嘅数量都非常之多噶，有8首嘅交响曲，15首嘅音乐会序曲，咪仲有好多室乐啊、歌曲等等啊。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嘅 G 小调第14首弦乐四重奏啊。将时间交给巴塞尔爱拉托四重奏的成员送上这首音乐。

巴塞尔埃拉托四重奏送上过迈亚的 G 小调第十四首弦乐四重奏。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咧塞夏斯的降 B 大调交响曲。塞夏斯咧系十八世纪的葡萄牙作曲家兼管风琴演奏家，十四岁咧就喺家乡嘅教堂咧担任管风琴师，后来咧就移居里斯本，喺当地嘅宫廷任职啊。咁佢三十八岁离世嘅时候咧，应该都创作超过700首嘅奏鸣曲。不过咧喺里斯本大地震入面咧，好多都已经唔见咗啦，现存咧只有大约100首嘅奏鸣曲啊。史卡拉蒂咧都非常欣赏呢一位作曲家噶。我哋欣赏一下佢呢一首降 B 大调交响曲啊，但系演出嘅咧就系卡素图所领导嘅阿尔加维乐团啦。

指挥阿尔加维乐团送上过塞夏斯的降 B 大调交响曲。第一小时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一会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和你一起欣赏音乐的，不要走开，一会见啦。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蒙立特的降 B 小调第三交响曲作品十一是1856年完成，不过去到1904年才演出的。作品很成功，一阵我们欣赏的就是第一个乐章，当中声音的效果都很吸引，其中的平衡五度让人想起中世纪的音乐。我们听一下奥桑斯指挥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的演出。

你而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为奥提呢就有29首小提琴协奏曲，1781年至108年之间创作的。咁佢协奏曲呢风格多变啊，而且呢有10首都用了小调的。咁今我哋欣赏的呢就是 A 小调第22首小提琴协奏曲了。都几出名的，布拉姆斯就非常之喜欢呢一首协奏曲了。可以咁讲啊，维奥提的小提琴协奏曲是19世纪很多小提琴协奏曲的先驱，尤其是巴格尼尼，他年轻的时候经常演奏维奥提的作品的。我们欣赏一下小提琴家马斯娜领导培鲁斯娜交响乐团的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韦奥提嘅 A 小调第22首小提琴协奏曲，但演出嘅咧就系小提琴家马斯娜所领导嘅培鲁斯娜交响乐团。跟住嚟嘅作品啊，就系肖邦嘅降 D 大调夜曲，作品27嘅第2首，有请钢琴家郑明芬。

啱欣赏过嘅咧，就系肖邦嘅降 D 大调夜曲，作品27嘅第二首，弹奏钢琴嘅系郑明芬。今晚嘅夜心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我哋欣赏过西贝流士的 C 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52当中的第二乐章，由范士奇领导拉克蒂交响乐团奏出。舒默尔沙的五声部奏鸣曲由阿努戈带领维也纳古乐合奏团演奏，以及布拉姆斯的 A 小调双协奏曲作品102当中的第二乐章，由阿巴杜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担任独奏的是小提琴家史顿和大提琴家马友友。接住下来，我们将会欣赏到郭斯以中国传统民谣为基础而作的中国庭园当中的茉莉花，由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之后有苏克的弦乐小夜曲当中的第三乐章，由奥菲斯室乐团拉奏，还有哈士拿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由霍力韦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唱，以及九石让的钢琴作品 Wave 由作曲家亲自演绎。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嘅系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嘅系我刘奕乐为你拣嚟嘅音乐。刚才欣赏到嘅系爱马逊弦乐四重奏拉奏莫扎特嘅 D 小调第十五弦乐四重奏，作品 K421。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马勒嘅雷卡特艺术歌曲当中嘅《我闻到一缕温和的芳香》，由南中音汉普逊联同维也纳爱乐乐团喺伯恩斯坦嘅带领下演奏。之后系柯里尼嘅《C 小调第三大协奏曲》，由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同埋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聯同班諾克領導的英國合奏團奏出。第三首是史維寧克的主啊，我從深處求告你，由劍橋聖三一學院禮拜堂合唱團在馬羅的指揮下唱出。而結束這個小時的是巴海貝爾的 D 大調卡隆曲，將會欣賞到的版本由米爾斯改編，並由加拿大銅管五重奏演繹。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巴伯嘅夏日音乐，由柏林爱乐乐团管乐五重奏演奏 ，C.P. 巴克嘅 A 小调奏鸣曲作品 H30 嘅第二乐章，由古键琴演奏家艾斯凡哈尼弹奏，仲有艾尔加嘅这里有甜蜜的音乐。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地合唱团演唱，以及莫扎特嘅降 E 大调第14钢琴协奏曲作品 K449 嘅第二乐章，由钢琴加比殊联同维也纳爱乐乐团喺阿巴道嘅带领下奏出。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多四首作品，首先系格里格嘅第三小提琴奏鸣曲作品45嘅第二乐章。由小提琴家卡普森联同钢琴家布利亚桂什维利合奏，之后有蓝中音芬利联同钢琴家特力克演绎舒曼嘅《你的念儿如此可爱娇美》，仲有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同埋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联同班诺克领导嘅英国合奏团奏出埃里尼嘅降 B 大调第11号大协奏曲。以及台北室内合唱团联同伴奏黄乃嘉在指挥陈云雄的带领下演绎邓语言作曲《炎天豪》改编的《月夜愁》。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过巴克的 D 小调第六英国组曲，编号 BWV 811，由钢琴家帕拉亚弹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高会演奏家余其伟以及广东音乐合奏团演绎王月生的《红烛泪》，之后是德福扎克的《浪漫小品》作品75第一首，由小提琴家卡普森联同钢琴家布里亚贵什维利合奏。第三首是史维灵克的《哦，那支长矛多么有福》，由剑桥圣三一学院礼拜堂合唱团在马罗的指挥下唱出。而最后一首是丹兹的 G 小调管乐五重奏作品56第二首，由米高汤逊管乐五重奏吹奏。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是布列顿的夜曲，由钢琴家侯夫弹奏。第二首是柯里尼的 F 大调第九大协奏曲，由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和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联同班诺克领导的英国合奏团奏出。第三首是舒曼的警告，作品119第二首，由男中音葛哈尔联同钢琴家胡伯演绎。而第四首是里奥波特莫扎特的 D 大调小号协奏曲，由何活斯带领伦敦爱乐乐团演奏，担任独奏的是哈登伯格。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巴克的 C 大调第三大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9，为你揀来的是伊莎利士的录音，以及力克特的 Origins， 由作曲家本人以钢琴弹奏。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呢个小时嘅一开始，我哋欣赏过黄乐斌嘅《阿拉木汗》，呢个版本由谢嘉齐改编，并由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除此之外，我哋仲欣赏过蓝丝嘅《睡吧，肉体的诞生》，由森马利指挥牛津室内合唱团演唱。舒默尔沙的三重小提琴奏鸣曲，由阿努角带领维也纳古乐合奏团演奏，以及杰苏阿尔多的如果我的悲伤让你伤心，由亚历山德连尼指挥意大利协奏团演绎。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将会欣赏到莫扎特的 D 大调第26钢琴协奏曲，别号加冕，作品 K537。由钢琴家比树联同维也纳爱乐乐团在阿巴道的带领下走出。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十点钟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辑。

0: Art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盡在不言中，主持盧厚敏。
1: 咁郭仁傑嘅作品，你聽起上嚟咧，就唔同話我哋蘇沙或者一啲前輩咁咧，佢聽上嚟就比較係強勁，同埋你發覺咧係好燦爛嘅音色嘅。佢通常咧就比較咧係比較柔和，好有田園氣息嘅。因為郭仁傑咧，佢經常咧會喜歡咧就使用一啲民歌嘅形式，同埋咧你聽起上嚟咧。佢比較側重多一啲咧，而我哋比較少聽到啲樂器，例如上低音號啊，或者剛才大家喺樂曲裏邊都聽到一啲唔同嘅獨奏，就係、是、一啲沙管。咁沙管咧係郭仁傑，佢除咗話佢自己演奏鋼琴之外咧，佢亦都擅長演奏呢個沙管嘅。咁所以喺佢嘅樂曲裏邊咧，係即係充分表現咗呢個沙管嘅音色，咁令到咧呢個管樂團嘅音色咧。同一个管弦乐团咧，听上嚟真系完全回然不同嘅声音嚟嘅。咁点解会咁讲呢？因为萨克管咧，虽然喺管弦乐团里面曾经出现过，但唔系经常噶嘛。咁听上嚟咧，所以你听有特别嘅音色就系咧，呢个萨克管咧喺里边咧系一个融和嘅作用。特别系当呢个铜管乐或者系一个木管乐，大家一齐合奏嗰阵时咧，佢喺中间里边咧系好融和嘅。或者咧喺呢个管乐团里边咧，佢一啲中音嘅乐器咧，其实就即系除咗法国之外咧，其实就比较缺乏嘅。咁唔同话喺个管弦乐团里边咧，一个中提琴甚至会大提琴咧，就可以充满咗呢个部分，或者填满咗呢个部分。咁而呢个萨克管咧就啱啱咁巧咧，就可以即系好圆满咁样，令到个音色咧听上嚟比较我哋一个暖和啲啊，比较 warm 一啲啊。咁而家落嚟咧，我听一听一首咧，系郭仁傑一个最出色嘅作品。佢个名咧就相当长啦，叫林肯郡嘅小花烛。当中咧有六个乐章嘅，呢六个乐章咧都系唔同嘅民歌嘅歌曲组成嘅。大家听一听。